0: 一想象，那感觉照片感觉拍不出来，是吧？因为我对照着看了一下那个照片，他的描述要比这个照片好太多。
1: 对，因为照片它毕竟是对静态的，
0: 他感觉不出来，毕竟人的眼睛跟这个照片它是不一样的。
1: 你最起码人的眼睛的这个视，就是能够收进我们视角内的起码180度吧。
0: 对、啊、
1: 对吧？
0: 嗯，
1: 你眼睛看到的那个，说实话，真没有照片的那个范围大。

0: 月亮
1: 啊，
0: 哎，这月亮真好看。
1: 嗯，
0: 但是你拿这个相机，你就拍不出来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它语言可以描述出来。
1: 哎，
0: 你能想象出那种感觉，这就回答了你
1: 是的
0: 提的那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还要看书？
1: 对。翻过去啊，说说这个凤凰古城吧。因为沈从文先生的笔下呢，凤凰这个美丽的地方就像这个书里的主人公啊，翠翠，处处都透露出天真与神秘。这个先得说沱江啊，这个沱江啊是凤凰的陵，它静静地把这个凤凰两岸的民居给分开。哎，这个碧绿的江水呢就蜿蜒而去，沿着吊脚楼流向虹桥。这个虹桥啊，一如其名，就如一弯长虹一样横跨在沱江之上。这个虹桥啊，它建于明洪武时期，是凤凰现存最大的古桥，如今呢也是凤凰最为繁华的地方。在虹桥右侧百米之处啊，耸立着一座古意盎然的城楼啊，这个城楼俗称叫北门城楼。那如今这儿呢，系清澈的江水在尽数掩映着远山，吹声响彻石桥，水车沉寂了几十年，小舟过处
2: 管理，适时清沟排水，防止长期淹水影响秧苗素质，双季早稻做好分蘖期的肥水管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
3: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九。

0: 11: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今天记者从龙泉市有关部门获悉，龙泉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已建成投用，该储备库聚焦数字化仓储建设，依托大数据加物联网，破解了应急物资储

0: 救灾物资等各类应急物资共8万余件。储备库聚焦仓储设施现代化、储备物资绿色化、监管信息数字化三大方向，建成了智能出入库管理系统、智能仓储指示灯系统、标准化仓储硬件配置、全域可视化调度指挥平台，依托云计算、数据库、视频分析等技术，实现应急物资的集中归集、统一管理与科学调配。
1: 龙泉市应急物资中心储备库主任吴亮：
2: 我们龙泉市应急物资

0: 应急物资储备、管理、调拨、保障的综合能力。
1: 据了解，此前龙泉应急物资存在储备分散、库容不足、管理粗放、调配滞后等痛点，难以满足高效应急保障需求。建设标准化、智能化的应急物资储备库是补齐应急保障短板、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的关键举措。

0: 实，也医保监管条例啊这些，我们也跟老百姓多讲讲。
1: 庭审结束后，法官还结合案情进行现场普法，列举了冒名就医、隐瞒事实真相进行就医、倒卖回流药等常见的医保诈骗行为。
2: 龙泉市人民法院法官方静。
3: 把巡回法庭搬到人民医院来呢，主要的目的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警示的教育，提醒广大群众哈，对于

0: 安浙江华沃工艺品有限公司厂房里，全自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类异形竹木小配件批量下线，眼下企业订单满满，产品持续供不应求。这家行业领跑的创新企业，2014年起步时只是一间百平米小作坊，最初做传统竹木加工，虽然经营稳定，但产品同质化、利润低的问题越发突出。有着军人韧劲的向辉，果断转型小众异形竹木配件赛道，打破传统竹制品发展瓶颈。
1: 浙江华沃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辉：
2: 我们这一路过来，问题是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5月14日，龙泉市建设局联合市城发集团开展业主开放日活动，邀请业主代表走进项目现场，零距离查看房屋施工细节，感受整体环境，以竣工开放、业主亲验、全程透明的创新方式，打通住宅建设信息公开通道，让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

0: 成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曾经啊以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呼风唤雨的第一古董商岳斌的人物命运为主轴，写过一本叫《老古董商》的书籍，其中啊就记录了这一段。岳斌向福开森

法国的魏武达、巴尔、杜伯斯，美国的福黑森、普艾伦、罗森伯，日本的老山中、福田、高田、高桥、长谷川，英国的何太太、德国的老德，就这些位吧，都来北京啊买卖青铜器。中国的第一家向国外出口文物的卢武公司也不断出口青铜器，青铜器呢就成为了国外的

时期啊是无人过问。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了，国家开始在张德府地区考古发掘这殷墟。私人挖掘呢仍然是无人过问，不断呢引来外地的古董商人，老古文行称他们呀叫跑张德府的。跑张德府的古董商收购当地私人挖掘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定时定点，还采取蹲坑包坑的办法收购。这蹲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私人挖掘的坑口上边啊蹲着一些古董商人，挖出来青铜器，古董商人呢就争

经阅兵之手卖出外国去的青铜器，那数量谁也说不明白。知道的呢，只不过是在老古董商当中传说的这么几件而已。还应该说呀，清代中期，货源来自张德府、西安等地啊，新出土的这些铜器，他不去蹲坑、包坑，是收购送上门的。这年秋天，几位跑张德府的古董商人，蹲在这坑边上啊，看着当地呀、私人挖青铜器，看到散列在坑里的铜。

们呢给您说一说。一件商代铜鼎400块钱值啊，但是啊必须恢复它的原貌。你把这个小古铜章啊给我找来，让他给咱们修复。那说这小古铜章叫什么呢？叫张继清，他的修复手艺特别出众，修复费也特别高。修复这个铜器跟买这件铜器的价钱一样，400块现代洋。

转，福大人，咱买卖古玩全凭的是个人眼力，眼力有高有低，我的眼力不如您，别凭我一句话买东西啊，您自己拿主意啊。福开森拿起了商鼎又看了看，还看了岳斌一眼，就问你把这个商鼎匀给我。

殷墟的甲骨、古陶瓷、古书画等等等等，在故宫博物院。50年代初呢，教回了金陵大学的后身南京大学。回到南京大学对外开放过，即使南京大学的师生啊也很难看得到。值得庆幸，2002年在筹备建校100周年庆典过程当中，南京大学考古跟艺术博物馆成立了，傅开森的赠品终于

0: 老大老二都放回去，好侍奉你享福啊，这不是喜事吗？王大妈眼看着老三还披枷带锁，心头不禁一阵抽搐，哀求道：好哥哥，把我这三儿子也给放了吧。
1: 这可不行，
0: 衙役拉长脸一本正经地说，
1: 都放了，要我去替葛彪偿命啊？包大人已批下公文，要把王三吊死。你们明天一大早天亮前到

王大王二争着要替小弟受刑。半天，王大妈才清醒过来，一边哭一边两手牵着王大和王二，强忍着悲痛，步履蹒跚地走出牢门。这一夜，王大妈和王大王二都没有喝。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1: 顺利实现掘进过半目标，防武公路草池坪隧道正洞掘进突破7678米。

0: 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

0: 有过去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
1: 没错，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

0: 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0: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

0: 比最高的交通工程，线路跨越秦巴山区和武陵山区，建设难度大，生态环保要求高。中铁十一局防武高速公路兴长段项目部质量部部长方舟说，
1: 这边隧道跨越宜昌市新山县和秭归县，属于分离式双向特长公路隧道，隧道左线全长7698米，右线全长7657米，最大埋深达380米，是防务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岩溶、高低应力、软岩大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灾害风险。
0: 在施工当中，团

0: 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1: 据了解，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五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汤话多。
0: 目前的仅限

0: 打击还是谈判，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谈判已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推动外交进程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同时，他拒绝透露当前幕后磋商的具体内容。
2: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
1: 另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尽管美国总统

0: 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1: 伊朗证券组织负责人赛义迪表示，500多家有能力提交财务报告的公司，其股票在19号当天可以开始交易，但仍然有部分公司在战争中受到波及和影响，相关股票仍在停牌。
2: 由于战争的影响以及通胀高于战争。

那觉得现在大选风险太大，那么最终就还是有可能会终止当前的进程。如果议会真的解散呢，那么的确有可能以色列政府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看守政府状态。当然呢，决策机制的撕裂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能小觑的。各党派为了在大选当中拉拢选票，可能会在巴以等敏感问题上竞相展现出更为强硬、更加民粹的姿态。与此同时呢，整个国家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效率也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降。看守政府更多的会着眼于短期的利益，而不是长期的战略考量。在一些事关长远效应的问题上呢，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陷入到僵持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

2023年12月1日，北京市政府宣布了北京市政府的全面建设工程，北京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华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 记者今天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金属和合金的腐蚀交流电条件下导体材料腐蚀测试方法，经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近日正式发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

0: 首会谈的俄方陪同人员有哪些？今天的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到中俄元首会谈现场看一看。
1: 走进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我们从现场摆放的俄方人员的名牌当中能够看到，陪同普京总统参加今天上午会谈的有包括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副总理戈里科娃在内的五位副总理，还有包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的

0: 战略协作。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1: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

0: 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

0: 放手一搏，用拼搏诠释热爱，全力冲击冠军。
1: 嗯，好的，方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刚果金政府19号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刚果金政府通报称，当前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伊图里省、北基五省等多地相继出现了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刚果金政府已经宣布将在伊图里省建立3个埃博拉治疗中心。那在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

0: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千川农友圈、乡村追梦人、退伍军人向辉、深耕异形竹木产业、小配件闯出兴业大市场。小城故事多，便事后整改为事前提制，龙泉业主开放日解锁安居新范式。森林帮帮团五月小龙虾养殖管理要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

0: 备、管理、调拨、保障的综合能力。
1: 据了解，此前龙泉应急物资存在储备分散、库容不足、管理粗放、调配滞后等痛点，难以满足高效应急保障需求。建设标准化、智能化的应急物资储备库，是补齐应急保障短板、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的关键举措，更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民生工程。

0: 残疾学员结对互动，共同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据了解，龙泉市如常残疾人之家是市残联重点指导建设的规范化服务机构，主要为就业年龄段内的智力、精神及其他重度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训练、辅导性就业等一体化服务。近年来，龙泉市残联依托该机构建设，持续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体系，切实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龙泉市如常残疾人之家负责人

0: 不怕有困难，就怕没有解决困难的办法。
1: 转型初期，产品开裂、变形等技术难题接连出现，没有成熟技术参考，向辉带领团队反复试验，逐一攻克，耗时一年多，成功研发异形定型新工艺，把30多道生产工序精简至7-8道，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实现标准化量产。

0: 品持续抢占市场。
1: 我做不了科技型企业，但是我一定要做到创新型企业。所以说我们对我们的技术开发团队呢，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要求的就是说一个月之内必须有两个新款出来去迎合市场。
0: 如今企业产品线从杯套拓展至茶壶提梁、纸巾盒、医

0: 帽沟等居家竹制品，日产能稳步提升，还成功与星巴克、沃尔玛等知名品牌达成长期合作，年产值冲刺2000万元。
1: 我希望我们做出更好的产品，去卖得更好，让更多的消费者去喜欢我们的产品。
0: 眼下龙泉以竹代塑政策持续发力，向辉带领企业扎根本土竹产业，以匠心做精产品，以创新开拓市场，走出了一条特色化精细化的产业发展新路。小小竹配件彰显大匠心，向辉以创新赋能传统竹产业，也为龙泉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本。
2: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3: 5月14日，龙泉市建设局联合市城发集团开

0: 竣工开放、业主亲验、全程透明的创新方式，打通住宅建设信息公开通道，让房屋质量看得见、摸得着、可监督。
1: 在龙泉市景窟二期地块成发云炉项目现场，业主代表们仔细查看墙面、地面施工、户型格局、管线布置等细节，认真感受房屋采光、空间尺寸等实际居住体验。
2: 业主代表吴根娇：
3: 心里好，这感觉放心，这个房子还好，反正质量也好。
1: 作为项目建设主体，龙泉市城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安排了工作人员全程跟

0: 版的创新尝试，旨在构建政府监督、企业负责、业主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
1: 龙城市建设局治安中心副主任蒋龙平：
2: 那么推行我们这个业主开放日呢，能提前发现我们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减轻一个后续的一个验收的压力。以这样一种公开透明的这种方式呢，能够督促我们各参建单位啊认真履职，把关这个验收工作，同时方便小业主哈，他们提前了解房屋的一个情况，提前

李大姐在听讯雷 APP 里面问：自家池塘养了小龙虾，有什么管理要点？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专家表示，随着气温攀升，池塘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底质恶化、水草老化、溶氧不足等多重压力叠加，使得小龙虾进入全年疾病最高发的时段。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五月的小龙虾养殖管理要点：一、水位调控。进入五月后，若池塘水位仍维持在30厘米左右，过浅的水体在阳光直射下

0: 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

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50千米震级为5.9级，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19号，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期，消防人员提醒购买电器认准 3C

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夏季高温，家中电器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应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自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1: 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0: 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2: 在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

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

习近平指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天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1: 初夏时节，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一草一木都有哪些匠心设计？

0: 时，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对于家长而言，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

0: 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1: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0: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

0: 商圈，包括萧山啊，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啊，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1: 萧山区迎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0: 然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森达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次元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0: 说 AI 的 token 资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 之声，新闻进行。

0: 量大幅增加。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总体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心脏支架呢，其实是我们国家2020年首批国家组织高值应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的品种。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集采的心脏支架临床已经使用累计超过了1000万个。那根据中国

0: 串联的情况，用的多，费用也高。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是明显减少的。那么在体彩政策实施之后呢，能够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是大幅增加，更多的县级医院得以参与急性心梗患者的救治。顾晨，
1: 那么患者的治疗费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那么从治疗费用来看，八家医院的冠脉介入术的患者历均的住院费用是减少了25.8%。在减轻负担的同时呢，治疗相关的冠脉腔内的影像学、功能学的评价检查和复杂性。

0: 和秭归线，属于分离式双向特长公路隧道，隧道左线全长7698米，右线全长7657米，最大埋深达380米，是防务高速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这个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岩溶、高地应力、软岩大变形、突泥涌水等地质灾害风险。
1: 在施工当中，团队不仅要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同时也要加强监控量测管理和超前及初期支护，运用信息

0: 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

0: 国际形势，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 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事。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岩去欢迎仪式现场，感受着熟悉的旋律。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记者区。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人群当中，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罗斯副总理戈里科娃等政府高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一曲改编版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今天我们听到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普京总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那么今天啊，在这样熟悉的音乐、熟悉的中国、熟悉的老朋友的氛围当中，两国元首将展开一系列紧凑而密集的双边活动。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持续关注。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此前从北京出发，周末去崇礼骑行，很多人最头疼的一件事呢，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麻烦，整车难带，骑行还没开始，人已经累了一半。
0: 那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高

0: 拆卸自行车前轮。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会不会，比如说人工智能再发展下去，对于我们整个一个就业，乃至于人类的进化，在这个地球上物种的存在都发生影响了？我们生物技术的发展那么快，现在都可以把自己的基因来进行编辑了，编辑了以后，那你将来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后果？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不能等。等了完，错过了时候，我们可能将来再来。

好多好多的不如意，但是真正的不如意你在医院里面就会看到。他这个病很重很重的时候才知道啊，这个其他的东西都不足挂齿，即便你抵抗你不接受，他依然存在。你接受了他，你跟他和平共处，在这个共处的过程中，古人说什么呀，既来之则安之，你把心情放松了以后，你的真气就

距离太近一定会产生摩擦，在适当的距离相互合作相互资助常常容易和谐。而且人的层次不同，生活目的不同，有的人是为了生存，为了不被歧视，为了吃喝，有的人是为了名利，为了享受，为了受人尊重，有的人则是为了理想信仰，为了社会，为了大众福利。人处在不同的阶层就会有不同的想法。40多岁的我与高中同学聚会在一起，

0: 每个人的肺腑之言，可以说都是每个人的脏腑，他有病了，他说的话都是真话，我们记录下来，这个人性的流露是最有价值的啊。标本性的医案，医学有解剖的标本，有肌肉的骨骼的标本，啊，我想社会心理的这种啊记录的医案啊，每个普通人的真情实感，这种肺腑之言啊，有借鉴意义。
1: 这本书其实大体是分为两部分的啊，前一部分是您理论上的阐释啊，第二部分。

0: 无助，如履薄冰的时候就很难犯错误。
1: 留神是这意思、
0: 啊、对，留着神，您留神，对吧、
1: 哦、
0: 您别大意。所以说这个时候人就会损伤，所以我们中医要养精神，怎么养？守住自己啊，管他好坏，你练好身体，你有魅力，你有健康，就是长久。
1: 对
0: 啊，所以说古人的文化是这样的啊，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文化。
1: 嗯，
0: 我们把自己的文化啊来营养自己的身体啊，古人叫什么呀？啊，德润身，内在的健康状态需要道德啊。
1: 就

0: 长城兵马俑一些经典地标，也收录了，比方说像白哈巴村啊，还有婺源古村啊等等一些特色秘境，也就是从大众名胜到小众景致的全面覆盖。当然，这里面呢也有一些人文底蕴的东西啊，就是自然景观加上人文底蕴，像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啊，它承载的是京韵文化。你像山西大院折射的是晋商精神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反正就是历史，然后景色，
1: 嗯，
0: 同时呢又有一些文化传承。

0: 多次进行探险考察，但是目前仍然未能了解到天坑中许多洞穴的情况。不少洞穴有清凉的水，连其中的鱿鱼都看得清清楚楚。那小寨的天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它总是能带给人们呀奇特的感受与惊喜。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启航老师跟着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叫做《走遍中国图说

天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地儿呢？香格里拉啊，香格里拉是位于云南哈。传说呀，在青藏高原雪山深处的某个地方，有一个由八个莲花瓣状的地域组成的王国。这个王国被双层雪山拥抱，中央矗立着如雪山般。

自然的力量能从人们看不到的地方，通过地之肚脐的隐秘通道与世界进行沟通和联系。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中曾把一个雪山峡谷中的东方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称作香格里拉。60多年后，这个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被确认在中国云南省的屋脊迪庆高原。香格里拉的英文读音啊，与迪庆高原中滇藏语方言香格里拉如出一辙，后者意为心中的日月。从此呢，

风，让你感觉离天空是如此的近。干净的柏油路边，不时出现几朵淡紫色的杜鹃，在夏风中轻轻摇摆，淡淡的透出宁静的气息。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远离了人声鼎沸的喧嚣，和心爱的人听着清风小草的低语。要不是来到香格里拉，恐怕只有在梦中才能出现这样的景色吧。沿着不算宽阔的柏油路慢慢

0: 淳朴的脸，带着明净的笑容，那样的笑容，只有最纯净的心灵才能绽放。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继续跟朋友们分享这本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无比强烈的色泽，无比鲜明的反差扑面而来，让人震撼。你看他这个描写啊，让你这个闭上眼睛一想象，那感觉照片感觉拍不出来，是吧？因为我对照着看了一下那个照片，他的描述要比这个照片好太多。
1: 对，因为照片它必定是
0: 静态的，
1: 对，静态的，静态的。

0: 九天。
1: 今天记者从龙泉市有关部门获悉，龙泉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已建成投用，该储备库聚焦数字化仓储建设，依托大数据加物联网，破解了应急物资储备分散、响应效率偏低等问题，全面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2: 龙泉市应急物资储备库总建

0: 资等各类应急物资共8万余件。储备库聚焦仓储设施现代化、储备物资绿色化、监管信息数字化三大方向，建成了智能出入库管理系统、智能仓储指示灯系统、标准化仓储硬件配置、全域可视化调度指挥平台、依托云计算、数据库、视频分析等技术，实现应急物资的集中归集、统一管理与科学调配。
1: 龙泉市应急物资中心储备库主任吴亮：
2: 我们龙泉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呢，以智能化管理、标准化存储、高效化调度为核心，全面构建了物资管理

0: 资储备管理调拨保障的综合能力。
1: 据了解，此前龙泉应急物资存在储备分散、库容不足、管理粗放、调配滞后等痛点，难以满足高效应急保障需求。建设标准化、智能化的应急物资储备库是补齐应急保障短板、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的关键举措，更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民生工程。

0: 事实，并当庭宣判。来自医院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及市民代表等40余人到场旁听，直观感受法治力量。
1: 市民赵素英：
2: 现在我们懂得了，就是不能骗取国家的医疗保金。接下去回家去，要向身边的人多多宣传这些法律。

0: 道路。
1: 下一步，龙泉市人民法院将继续联合医保、卫健等部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医保普法宣传，同时加大对医保诈骗案件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日前，龙泉市残疾人联合

0: 有着军人韧劲的向辉果断转型小中一型竹木配件赛道，打破传统竹制品发展瓶颈。
1: 浙江华沃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辉：
2: 我们这一路过来，问题是每一天都会发生问题，但是我对我们下面几个我们团队的原来初创的团队的几个人，我们的初心就是这样，就是不怕有困难，就怕没有解决困难的办法。
0: 转型初期产品开裂变

0: 及时整改，确保能够顺利交付。
1: 据了解，业主开放日机制是龙泉市相关部门聚焦民生痛点、优化质量安全监管的创新尝试，旨在构建政府监督、企业负责、业主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
2: 龙泉市建设局治安中心副主任蒋龙平：
3: 那么推行我们这个业主开放日呢，能提前发现我们这个房屋的

0: 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

0: 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

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不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曾经啊以当年在北京琉璃厂呼风唤雨的第一古董商岳斌的人物命运为主轴，写过一本叫《老古董》。

0: 虽与王老汉之死有关，但毕竟没有亲手杀人，王老汉的三个儿子却亲手打死了葛彪。包公在堂上严审王大妈，会有什么结果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

0: 听经典，
1: 继续为您带来根据著名剧作家关汉卿的剧本《蝴蝶梦》改编的戏剧故事。恶霸葛彪仗着身为皇亲，打死了无辜的王老汉，老汉的三个儿子忍无可忍，前去报仇，失手打死葛彪。葛家告到堂上，包公只能严审。请听由陈阿喜演播的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2: 包拯心有所动，葛彪仗势欺人，

人纷纷主动承担，争着抵命。包拯没有办法，命衙役将王大押去行刑。几个衙役扑上来，拉起王大就要拖走。王大妈急坏了，赶忙上前抓住王大脖子上的木枷，喊道：“包大人，你办事好糊涂啊！”包拯愣了愣神，不满地问：“我让你

要胡缠。王大妈抹着眼泪说：大人，贫妇家境穷困，全仗我这二儿子出门营生，赚些钱度日。您若杀了他，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包拯心想，我再依你一回，看你还有什么道理，便道：我饶了王大王二，那么叫谁

0: 显然是在狡辩，再不实说，我可要用刑了。
1: 大人容禀，小妇人实说了吧。
0: 王大妈只好实言相告。
1: 王大王二虽然是我亲自抚养成人，却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我是。

咐一番，让他照计而行去了。大牢里，王大妈挨门掩户讨些残羹剩饭送到狱中，一口一口。

份举行的中俄元首的会晤，会进一步凸显中俄协作的这种战略性。那在刚才的开场白部分当中呢，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他和普京总统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遭遇。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今天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

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那么是两名队员呢在前面小心翼翼地铺设木板，一点一点地打通这个安全的通路。那么一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

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体育园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方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四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

0: 它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1: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

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也会陆续的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所以明天江南、华南雨大的同时呢，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和西部等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其中陕西西部、四川盆地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提醒大家呢都要做好防范。而北京、天津在周四晚上到周五呢，也都会有降雨出现。

1404亿元，同比增长3.5%。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国家邮政局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国际协作，这确定了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全球的稀缺资源，而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互利、可预期的确定性就显得尤为可万年的这次访华。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中国24节气中的立春，而明天是中国24

0: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1: 是，那么从今天开始啊，花城号的首航计划。

0: 今天呢是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今天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1: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

0: 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0: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建。

0: 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金某玲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十人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

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历时代潮头，发时代

营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旅客可以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员，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1: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0: 赖清德当

0: 区。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1: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

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

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

0: 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威，
0: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了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

0: 赋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

0: 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1: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0: 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磁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磁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磁源套餐。
1: 5月17号，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

0: 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资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0: 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

对出来，对学龄前儿童广播，我上小学了，已经不属于学龄前的范围了。但小喇叭的开始曲和那稚嫩的女童声音像磁石般一样吸引了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对学龄前儿童广播，噔哒噔噔哒噔。

0: 嘹亮，生生不息。
1: 谢谢任运峰爷爷的来信。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知道吗？任爷爷的这封来信啊，是手写的。这封信的最上面画了一台收音机，任爷爷还用特别可爱的空心艺术字写了"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

了一声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我们，谢谢您把那段时光写得这么动人，您对小喇叭节目有这么高的评价，我们真的好感动，也很受宠若惊。正是因为有像您这样的老听众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才有

继续做下去的力量。任运峰爷爷，再次感谢您的来信，祝您身体健康，也希望我们的小喇叭就像您说的一样，声音永远嘹亮，生生不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

0: 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今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蔬菜水果肉蛋杂粮均衡搭配，少吃零食，多喝温水，健康营养能帮我们长高高，有力气，上课精神足，身体棒棒，活力满满，快乐成长。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今天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小朋友，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和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呢？有的小朋友要说了，

些你可能不喜欢吃的食物，对身体健康和茁壮成长可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就好像你用积木搭房子，如果你想要房子漂亮坚固，是不是就不能只用同一种积木呢？同样的，我们小朋友

不可能正常运转。你身体的这座小房子，风一吹就会倒。所以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希望你可以成为自己身体的小小建筑师，好好吃饭，不挑食，不偏食，把每一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的。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把身体这一座名为健康的大

0: 两条小辫子在地上爬着，正好小胖马穿着旱冰鞋滑过来了，咚的一下被两条辫子绊了个大跟头。小胖马爬起来一点没生气，他说，
1: 没问题，这两棵软树刚好让我跳绳。
0: 小胖马正跳着，忽然小辫子头上啪啪开出了花。

0: 丝瓜种子怎么催芽？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新成果。下一步，企业将加快研发干坯至釉烧成品全自动化设备，预计年底前实现青瓷餐具生产全流程智能化，进一步拓宽家用酒店餐具市场，助推龙群青瓷产业数字化转型。
1: 连日来，龙泉市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工程

0: 每周发布两次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各地气象部门加强化监测预警与风险提示，持续提升精细化气象服务能力，全力做好夏季农业生产气象服务。
1: 田埂连沃土，双手筑坦途。
2: 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共同的富裕，
1: 共富有路与你并肩迈向振兴。
3: 在竹阳畲族乡金田村，有一群过着双面人生的村民，平日里他们是穿梭于

0: 已高涨，自去年三月组建以来，团队已累计演出近200场，接待游客20000多人次。目前每场演出固定12人上场，团队实行灵活轮换机制，若成员家有农活家事，便临时调换，既不耽误个人生计，也保障了演出顺利开展。畲族婚俗搬上乡村舞台，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打破了传统观光式游览模式。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畲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今这场特色婚俗表演已成为金田村文旅发展的亮眼金名片，持续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1: 宁波游客陈玉梅：
2: 今天这么开心，我还是第一次。

0: 包括技能培训，还有我们这个失业登记、这个培训补贴申领，都可以在这里呢得到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1: 我。
3: 李大姐在听选的 APP 里面问，想种丝瓜该怎么？

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

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

0: 及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

0: 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

0: 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们是先进了。
1: 哼，我们先进就该受累啊。
2: 小刺儿头火气挺大呀，
3: 要想在梦桃小组待下去就得吃苦受累，你不干多少人想着进这个组。
1: 少激我，我还能给您启发呢。
3: 你看啊，我们组的40台车全改成德国轻泽 ZR71 型细落连设备，这种设备在全国纺织行业都实行整段换粗纱工艺。我们小组

0: 我气个啥？对洛沙宫来说，单是完成洛沙的工作量已经疲惫不堪，落完沙呢，还要抓紧时间换3000个左右的粗沙，每个粗沙1.35公斤，每个班每个落沙工平均要举起2吨多重的粗沙。
1: 妈呀，你算得这么清楚啊！我光顾着干活，不知道我一天要举两吨

0: 你说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哎，我就琢磨，能不能把直车公、落沙公这两个工种合并起来？
1: 两个工种合并？
0: 对，比如说啊，你是落沙公，我是直车公，我们把换粗沙分给直车公，每个直车工呢，每班只需换粗沙768个，也就是只有1.04吨。这样就大幅减轻了落沙工的工作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啊。
2: 你愿意多干。

0: 以后我体重从来没下过三位数。
1: 你们老说90后三大理想，脱单、减肥、暴富，恭喜你实现了前两条。啊，
0: 我现在一提上班就害怕
1: 啊，
0: 约会的时间都没有，男朋友也不愿意了。
1: 哎呀，别说你个娇小姐吃不消了，

0: 上跟他们仨在宿舍正做工作的。
1: 啊，这本来就忙不过来呢，再走了三个，咱组怎么撑下去啊？
0: 走，看看去，
1: 走。
2: 组长，

0: 保湿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器和平击毙，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然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1: 坚持学察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

0: 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1: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眼光，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油料保障工作新局面。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

0: 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1: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2: 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文职科研人员陈俊贤，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

计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 在零下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万条装备数据，创新达。

0: 在这样的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千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万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0: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

0: 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一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

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

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

尤其是对台售这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的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这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

0: 就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1: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

0: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 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

0: 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

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

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

0: 贸易、能源、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0: 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
2: 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3: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

0: 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

0: 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南。

0: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1: 再次啊，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

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

0: 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1: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擘画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

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非常有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上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这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

0: 统发射演练是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上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燃料

0: 情缓慢酿，珍藏石窖出坚香。
1: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
1: 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
2: 外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真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

0: 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是处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

0: 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0: 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人员，
1: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冷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

0: 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6级。

0: 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1: 此前对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

0: 安定。与此同时，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七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1: 两次5.2级地震共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

0: 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缝隙，避免雨水倒，同时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